但是很快他觉得无聊，没有丰富的食物，没有热闹，也没有忙碌的生活，到处很安静。城里的老鼠不喜欢这样的生活。两只老鼠明白了一件。